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第二天，在朝臣们上朝的便道上，王世贞和他的弟弟跪拜不起，面对前去上朝的文武百官，不住地磕头，直到血流满面，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说句好话，放了自己的父亲。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们，于是王世贞做出了为无数读书人痛心疾首的举动，他跪在地上，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哭，扇到脸部红肿，口中还不住呼喊，希望有人良心发现，帮他们救父亲。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因为像杨继盛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1个月后，王玉被杀掉了，王世贞悲痛欲绝，却无计可施。严嵩再次获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其实啊，是他继杨继盛事件之后干的第二件蠢事儿。因为王世贞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要知道啊，这位王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却是大才子，他是文坛领袖，社会影响力极大，据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得到他的称赞，就会名声鹊起，任何字画无睹，只要他说好，大家就认定是真好。

今天的话说呀，他是个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严嵩就麻烦了，能够捧得起自然就能踩倒人。此后的几十年中，除了个人文学创作外，他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骂严嵩上。他曾写就一本书，名叫《首辅传》，篇中大骂严嵩。由于他多才多艺，是文坛三栖明星，除了写书外，他还善于写诗写戏。这里面呢，当然少不了大骂严嵩。比如那出著名的《凤鸣记》，被后人传唱几百年，经久不衰。而严嵩就此与曹操并列，光荣地成为了白脸奸臣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在他的书中呢，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但在我看来呀，与他曾失去的一切和他遭受的痛苦相比，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不过是身后骂名而已，对于当时活不烂跳的严嵩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依然照吃照睡，骨骼好，身体棒。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徐阶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严嵩竟然狠毒到了这个份上，竟然如此折磨一个同情者。作为一个老牌政治流氓，可谓是实至名归。作为流氓的升级版本，政治流氓是十分特别的。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流氓混黑社会，砍死人后要受处罚进监狱，而政治流氓混朝廷，整死人后会接着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徐阶很清楚这一点，而他更清楚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怕的人，现在还远不是时候。所以从自打耳光的王世贞面前走过时，他没有停留，更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啊，在这股强大的势力面前，哀求或是愤怒根本没有任何作用。集聚力量，等待时机，他相信自己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战略。在这些年中啊，徐阶不断的升官，不断的接受封赏，以至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嘉靖的全部信任。然而有一天，这个美丽的梦想就被无情地打破了。那一天呢，徐阶和严嵩一同进西院向皇帝报告政务。完事后，徐阶准备掉头走人，却惊奇地发现严嵩并不挪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于是他开始放缓脚步。于是接下来他看见了这样一幕：嘉靖拿出了五色脂。什么叫五色脂啊？是一种炼药的原料，交给了严嵩，却并没有说话。严嵩也只是顺手收下，然后得意地看了徐阶一眼，扬长而去。面对了眼前这一切，徐阶尴尬到了极点。他开始觉得呀，在这两个人面前，他不过是个外人而已。还是皇帝大人机灵，打破了这片难堪的沉默。你任职吏部尚书，应该关心政务，就不要做炼丹这类事情啦。嘉靖是笑着说完这句话的，然而徐阶却在那笑容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自从夏衍死后，徐阶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吃苦受累，奉承巴结，只是为了在这座政治金字塔中不断进步，不断攀升，直到那最高的顶点，获得皇帝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除掉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来到了这个位置，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自嘉靖21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20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

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臣愿为皇帝炼丹，望皇帝恩准。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啊，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那一刻。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啊，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儿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为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为了严嵩的老乡。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几年的观察呀，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府已不再是他的敌人。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所以当年张聪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的啊，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于是不久之后啊，督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邹应龙字云清，嘉靖35年进士，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啊，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府大人，外面的很多大臣呐，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唯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击司马懿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副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于是他再次愤怒了：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不记得杨继盛了吗？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的时候，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我没有忘。徐杰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呢，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徐杰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唯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嘉靖37年3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几时中吴石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冲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啊，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的，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继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石来、张冲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了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啊，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所以答案是他错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石来、董传策和张冲，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触发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未留之，然自是一稍严嵩矣。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遂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属于某一个人。
老奸巨猾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

而徐阶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着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机会总是在等待中出现的。两年之后，当他听到那个人的死讯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陆炳死了。嘉靖39年11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啊，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炼，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于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勾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一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前面呢，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事件了。李默呢，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这个陆炳啊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个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呢还有点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有不塞车的音乐，
4: 堵车不堵心，
3: 音乐不塞车。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风二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其他的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段高速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金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天津方向封闭硬路路肩面施工。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佛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

至纪金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辣我推荐了一首《月牙湾》。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他不爱我，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咖啡不加糖，送给听节目的倩倩、曼曼、连连、平平、圈圈、安迪、梦瑶、小薇、美嘉，唱片收藏家祝大家周末快乐。连静反访推荐的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帅推荐的一首《放开》，赞皇李子一推荐了一首《心太软》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谁在意我流下的泪》，稍后来分享。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燕子推荐的一首《吻别》。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81881818 218188181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维修的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嗯，计件。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维修师傅，那联系电没有底薪，工资是按提成走。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不想再提。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您好。
2: 又不错，修上什么了？
0: 嗯。
2: 这个雅马哈踏板100摩托，车况挺好的，检查满意吧。我电话1309115-9958。
0: 嗯，1309115-9958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雅马哈踏板100的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看一下，昨天上午那个找瓦工的那个号。
0: 找什么的？
1: 找瓦工。
0: 啊，找瓦工的，临时的瓦工的那个是吧？
1: 嗯嗯。
0: 嗯，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啊。夜出城间飞逝之意。好的，您记一下吧，138。
1: 138。
0: 3272。4870。
1: 2870啊。
0: 4870不是28，是4870，34的4。
1: 我核对一下啊。138-3272-4870。
0: 是的。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刚才我忘了听这个电台了。这上半边有找门卫的吗？或者是保安的？
0: 今天没有呢，还。
1: 今天没出现是吧？
0: 对，今天没有呢，还嗯。
1: 哦，我干门卫或者是保安的活。
0: 嗯，你想求职门卫或者是保安的工作是吧？
1: 嗯，那的。
0: 嗯，好的。
1: 我说你个电话。
0: 嗯。
1: 134。
0: 嗯。
1: 6371。
0: 嗯。7593。134-6371-75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的。
1: 用人得找他找我的可以啊。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1: 啊。
0: 嗯。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职门卫或者是保安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4-6371-7593。134-6371-75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天河小区四楼出租。三新的家电。零八入住，经装修。电话185-317-23166。
0: 185-317-23161是吧？
1: 是。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是四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你好。
1: 夫妻工找一个看家的活。
0: 嗯。
1: 远近没人，在任久市任久边界吧。
0: 嗯。
1: 工资在5000左右。
0: 嗯。
1: 这没我了。
0: 是夫妻工要求职是吗？
1: 对，夫妻工看家，厂子看家。
0: 夫妻工想要求职看家的工作是吧？
1: 对，在厂子里边。
0: 嗯，工厂。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87。
0: 嗯。
1: 327。
0: 嗯。
1: 37423。
0: 18732737423是吧？
1: 对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夫妻工想要求职看家的工作，在工厂，工资要求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732737423，1873273742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赵门卫一名。
0: 嗯。
1: 男，年龄50到70岁，身体健康，
0: 嗯、
1: 工资是月工资1500。
0: 嗯。
1: 管吃住。
0: 嗯。
1: 工作地点是任丘城南小李庄村口。
0: 嗯。
1: 电话是18703275789。
0: 18703275789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不客气、
1: 嗯。
0: 好的，刚刚是小李庄村口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0到70岁，工资是1500，联系电话是18703275789，1870327578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 你好。我求租南一中家属楼的房子。
0: 求租就是一中南侧家属楼的房子，就是一中附近的房子呗，是吧？一中南侧的房子。
1: 一中南家属楼的房子嘛。
0: 一中南家属楼的房子。
1: 嗯。
0: 我电话是173-6317-9594。
1: 173-6317-9594，有其他要求吗？比如说面积啊，或者是楼层之类的。
0: 就是一楼和顶楼不租，其他的还可以。
1: 一楼和顶楼不要，其他都可以，是吧？好的，谢谢
0: 啊。
1: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租一中南侧家属楼的房子，一楼顶楼不要，其他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73-6317-9594，173-6317-9594。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辞职。
0: 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啊？
0: 找什么工作呢？您要？
1: 找个门卫、保洁的，保安、保洁、施工装卸的。
0: 嗯。
1: 光吃住了。
0: 嗯。
1: 在家工作的。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6-317-7199
0: 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门卫、保洁、物流装卸的工作，要求包吃住，不压工资。联系电话是186-317-7199，186-317-7199。

0: 他不是招夫妻宫，他是求职，夫妻宫求职，这位朋友。
1: 哦，
0: 他不是招聘啊，他是夫妻宫想要求职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嗯，是的。
1: 行，那好了。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人桥纵观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一零八六度。
0: 嗯。
1: 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任。
0: 您好。
1: 华为主席。啊，就是你。我今年50多岁。身体健康。我多年经验。转分了，没位置工作。要求我不是工作别的。公司面谈。哎，电话138-3276-4582。
0: 138-3276-4582是吗？
1: 对，
0: 好的，
1: 好，
0: 再见，不客气，可以的。好，再见。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门卫的工作，要求包吃住，工资月结。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哎，你给我查一下，昨天上午那个批发水果的找这个装卸工的那个。
1: 批发水果招聘装卸工的是吗？
0: 嗯。
1: 好的，稍等一下啊。

0: 您是说那个西环水果批发市场那个吗？
1: 哎，
0: 您是说的是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男工的那个是吗？
1: 对。
0: 嗯，您记一下吧，155。
1: 嗯。
0: 1176。
1: 哦。
0: 6255。
1: 6255 1156 1176。
0: 不对不对，
1: 1255
0: 的这位朋友是155的
1: 啊，
0: 155的电话，155的。
1: 哦，行。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嘞。
0: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
0: 嗯。
1: 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办公室、宿舍。有需求请联系电话：330-3333。
0: 330-3333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那联系电话是330-3333。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太长留。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8: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就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帮子。
5: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银龄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

0: 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2: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0: 学生张恩宇：
3: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0: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校魅力课堂。她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4: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0: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5: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

0: 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罗通被绑在午门，吓坏了他的母亲，老夫人急忙坐轿去找程咬金的妻子裴翠云。嫂子，你快救救咱的孩子罗通吧。啊，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情，听说在御街夸官把那个国丈打了，皇上把他绑在午门要杀。哟，程王妃一听气坏了，心想李世民呐，你这就不对了，孩子淘气难免呐，打人跟他赔礼道歉，打坏了给他治，别说这孩子没大错，就是有错，该罚罚，该打打，打两下就完了吗？不能张嘴就杀呀，这不是要断罗门香烟后代吗？他的次子程万牛在这，娘啊，要我爹在家就好了。嗨，废话，他不没在家吗？是啊，那你快去啊，想办法保住罗通的命。好吧，我说赶紧派人各府送信，叫各家国公夫人齐上鲁王府集合，好一块上金殿保本。一会儿的功夫，各府的夫人全到了，一共是18家国公夫人。程王妃说，姐妹们， 听说皇上要杀咱孩子罗通，这回啊不能由他，咱们一块儿到法场去看看谁当监斩官，告诉他先别开刀，容功夫我们造金殿说情。好，就这样，这些夫人来的外边，有的上车，有的骑马，很快来到午门。书中暗表黑白二位夫人没来，这两个人呢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里养病。其他那几位来到了午门，守法场的御林军一看就吓一跳，哟，今天全是女将，来的是女兵，有的还拿着兵刃，不由得暗乐。在唐朝，谁不知永国公罗成和众家国公啊，那是有功之臣，受的人们爱戴。这次罗通扫北立下大功，因为打了国仗被杀，众人也不服，连御林军呢都盼着有人闯法场救小罗通。一看夫人们一到，自动哗闪出一条人胡同，哎呦，夫人来了，王妃来了，快请快请。嗯，来了，躲开。众人赏在一旁，他们很快就来到罗通近前。罗通坐在断魂椅上，身搭忠孝带，法柳子耷拉在胸前。他的母亲一看哭了，儿哎，娘来看你了，娘，我冤枉。裴翠云说，孩子，跟大娘说，因为什么你被皇上绑出来要开刀问斩。伯母，是这么回事情，这个事情不怪我，都是那个张轩惹是生非，他在皇上面前搬弄唇舌。嗯，我打的是不对，可是我也不至于犯死罪呀。嗯，孩子说的对，别害怕啊，别吓着。我说弟妹啊，你在这保护孩子，我到监斩官那去叫他给点时辰。哎，好，嫂子你就费心了，嗨，自己家的事儿。裴翠云几步就来到监斩台前，抬头一看，上面坐个文官，金翅象雕，身穿蟒袍，面似油粉，他不认识。请问你是监斩官吗？张轩看了看，哪来这么老太太呀，体格挺胖啊。不错，老夫张轩是也，奉旨监斩罗通。哦，裴翠云明白了，嘿嘿，张轩呐，你挺大岁数怎么不知道好歹呢？张轩急了，老夫怎么不知道好歹了？那罗通虽然被封王，可到底年幼无知，是个孩子，他就是有错你也该担待，他出生入死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圣上吗？圣上是你姑爷，你是皇亲，你们皇亲就应该爱护大臣，叫大臣忠心保国。你是生嫉妒啊，在御街上拦了孩子的马头，你找挨打，打得轻。听我的，监斩官呐，别当了，回金殿去啊！过三过五，我叫侄儿罗通给你赔礼道歉，你们还得同殿称臣，这个事儿啊就了了。事情也是该着，张轩不认识裴彩云，刁妇，你是谁？竟敢在老夫面前指手画脚，胡言乱道！哟，你敢骂我，哈哈，你不知道我谁呀？我丈夫叫程咬金，我的兄弟叫裴元庆，皇上见着我还得叫句嫂子，你叫我泼妇，我看你是招打。说着就凑过来了。张轩一听，什么程咬金的夫人，这可惹不起，我怎么捅马蜂窝呢？他腾腾腾搁监斩台上下来，想要躲。裴翠云手也太快，从丫鬟手里拿过铁棒槌，举起棒槌，咣就一下子。张轩是文人呐，惊慌失措，躲闪不灵，邦的一下子正打在肩膀上，也不太重，打 他一个趔趄，这回他不端着架子了，撒腿就跑。程老王妃领着几个国公夫人随后就追，那能追上吗？眼看着他进了午门奔金殿去了。裴翠云说，姐妹们你们在这等我，我去找李世民要设旨去。哎呀嫂子，上金殿能行吗？怎么不行啊？我们都受过黄封啊，既然男的没在家，女的到上边瞧瞧去，你们等着。哎，把这棒槌给我，我拿着，我拿着。裴翠云提了把棒槌进了午门，御林军也不敢拦呢。怎么，这些人都是有功之臣的家眷，受过皇封，大多数是一品夫人，那裴翠云是王妃呀。程咬金在午门就随便出入，今天他的夫人来了，尤其是皇上要杀罗通，大家也生气，有人闹腾闹腾也好，裴翠云领着几位夫人就进了午门，来到八宝金殿下，歪头一看，只见张勋跪在李世民面前哭呢，隐隐约约听见了，哎呀万岁呀，程咬金的夫人竟敢打我，他们居功犯上，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万岁给我做主啊。他一听，什么什么，我给你一下子也没把你打怎么地呀，你跑皇上告状，那好，我到金殿揍你。殿头官跟圣上说，我是程咬金的家里，我叫裴翠云，有要事见圣上。哎哎，今天金殿要热闹，来了这么多女的，好了。殿头官往里送信，有人赶紧到龙书案前启禀我主万岁，下面有程咬金的夫人裴氏要见驾。啊，皇上一听，这位我惹不起呀，这个说不见不行，已经到殿脚下了，有请我的王嫂。殿头官一传旨，裴翠云来到八宝金殿，龙书案前止住脚步，臣妻裴翠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老皇嫂，免礼免礼，来啊，赐座谢万岁。太监搭过座位，裴翠云坐下了，再低头啊，张轩没影了。哎，刚才跪着这人呢，实际滋溜一声钻到龙书案底下了。李世民满脸带笑，王嫂，你不在府里，到这儿有事吗？万岁，刚才我听家人说，罗通被绑到午门外，要开刀问斩。如果程咬金在府里，哎，我就不便抛头露面的了。程咬金不在，那么我不能不问问罗通法犯何律，罪在哪条。王嫂有所不知，这罗通扫北归来，朕念其父亲功高，犹念他扫北有功，封他为王位，叫他御街夸官，谁知他居功自傲，在御街遇上了国丈张轩，国丈冲撞他的马头，是因为躲闪不灵，竟然被他揪到马下鞭打，似这种目无法纪，御街打国丈，若不将他治罪，怎能治理大唐江山？嫂夫人，你回府颐养天年，不要过问朝中之事。斩罗通我也是不得已呀，他是我的义儿干殿下，我能无故杀他吗？言外之意，这是朝里事儿，你个女人你管这干嘛呀？裴老王妃一阵冷笑，万岁啊，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你休要听那张轩一面之词，罗通绝不是那种做无理之事的人，我倒听说是国丈故意的阻拦。万岁，你不是有旨意吗？无论军民人等，谁拦夸官队伍，格杀勿论， 那罗通上前与张宣评理，这国丈竟骂罗通之父是瓦岗降马，为此罗通大怒，才打了张宣。万岁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若没有瓦岗山众将保大唐，哪有大唐的江山社稷啊？你下道旨把他射了吧。李世民闻听生气了，心想程咬金装疯卖傻，逮什么说什么，有情可原，因为他三斧子半确实为我大唐卖过命，你裴氏算怎么回事啊？你是随夫荣随夫贵，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放人？你还拿我当20岁的小王子啊？你也太放肆了，你别倚老卖老。想到这脸一沉，嫂夫人，斩杀罗通由朕做主，你就不要多问了，要赦罗通万万不能啊。裴翠云一看皇上卷他面子，这脸腾就红了，受不了了，心想我这么大岁数，也60-70岁的人了，我就这么点情都不行啊。万岁啊，斩杀罗通你做主，这不合适吧？虽然说他的父亲没了，他的叔叔大爷都没了，可是他孤儿寡母容易吗？你在用人的时候，你叫人孩子到疆场打仗，人家娘说什么了？人家就这么千顷地一根苗给送出去了，在枪刀林内出生入死，没合计能不能保住香烟后代，把你救回来了，江山稳了。哦，你要杀人孩子，你于心何忍？想到这儿，他把那棒槌砰往龙书案一放，把李世民吓一跳。心想这太不像话了，连老太太都搅闹我金殿呢，岂有此理，殿头官何在？取天子剑，把天子剑给我挂出去，不管谁求情一律不准。李世民这回火呛起来了，他想啊，你们瓦岗寨的这波人是牵鼻子动耳朵呀，牵一动摆呀，你还动不得了呢，我倒看看我说了算还你们说了算。裴翠云也是明白人呢，刚才是故意的装着冲装着愣，一看皇上不给面，当时就傻了。哟，我说万岁呀，嗨，我真不知道好歹，我白活了，我以为我这老脸呐能有个面子，真没想到万岁呀不准情。好好好，你杀吧，你把我们这边人都宰了，看将来谁保你，叫你成孤家寡人。罗通哎，侄儿哎，伯母保不了你喽。一边哭一边走下金殿。他这一哭，李世民也觉得不得劲儿了。是啊，这个事儿是不是我没做好呢？不就是罗通打了张宣，怎么闹得这么重啊？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好？再说裴翠云下了金殿，来到午门外，众位国公呼啦把他围上了。姐妹们弟妹们，皇上不赦呀。

0: 这李世民请出天子见我，再闹腾啊就不知趣了，这可怎么办呢？是啊，咱给孩子祭奠祭奠法场吧，别让孩子空着肚子走，快走走走走，叫家人赶快准备。呼啦来到了法场，这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高喊：“闪开喽，别冲撞王爷的码头啊！”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御林军赶紧往旁一闪，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是大肚子蝈蝈红啊，马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御林军看见了，哟，程王爷您回来了，程王爷您辛苦，程王爷您好，迎接程王爷啊，罢了啊，就这一嗓子，还没等别人听清呢，裴翠云听见了，哟，我说弟妹们嫂子们别哭了，罗通有救了，怎么我老头子回来了，快告诉程咬金，就说我在这儿呢。程咬金在高头大马上早已看清午门那块围了不少人，这些御林兵都是脸朝外，各拿兵器，后背冲里，为什么？这叫保护法场，知道要杀人，怎么回事？哎呦，老王爷你快过来吧，快救救罗通吧。啊，罗通怎么了？赶紧甩一蹬下马，掸掸身上尘土，几步来到人群内，怎么回事？哎呦，老头子呀，你看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到金殿去说情都没成，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再给孩子祭奠发场，我的天哦。别哭，你们就知道掉眼泪，这眼泪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要是哭能救了孩子，我跟你一块哭，别让我闹心了，都回府去，有我呢。我先问问罗通啊，怎么回事？
1: 伯父，是这么回事情。
0: 哦，不怪你呀，那就好办了，你们都走啊，弟妹们都回去回去回去。裴翠云说，老王爷，这边事儿交给你，你可得把孩子救下来。你放心吧，没你们事儿了。就这样，程咬金略加思索，就来到午门这。军兵想把他拦住，程咬金不听这套，一直往里走。来到殿脚前一看，有太监怀抱天子剑，这是党将。程咬金二话没说，用手一扒拉，你闪开吧，腾腾腾来到八宝金殿。万岁，程咬金见驾。哎呀，这一嗓子没把张轩吓死，方才裴翠云保本，他就躲到龙书案底下，等着老太太一出去，他也钻出来了，坐在椅子上正跟李世民子诉苦呢。程咬金一说见驾，吓得滋喽，他又钻到龙书案底下去了。程咬金也没理这茬，万岁，您龙体康泰。哎呀，王兄一路鞍马劳乏，应在府中休息，为何急着上殿呢？程咬金心的话，你这是明知故问。嘿，我倒想在府中休息了，可万岁你不让我歇呀。万岁呀，你为什么要杀罗通啊？哦，程王兄，罗通在御街夸官，因为太师躲闪不及，撞了他的队伍，就被罗通把太师抓到马下一阵拳打脚踢。你说他小小年纪居功自傲，御街殴打国丈，该杀不该杀呢？真要像万岁你说那样，是真该将他斩首。可是万岁，罗通殴打大臣你看见了吗？朕居深宫怎么能看见呢？这是张太师讲的，他本参罗通，他有伤啊，被打得鼻青脸肿，袍带全叫他撕了，文武也看见了，不能是太师诬陷于他吧？万岁呀，你问过罗通为什么要打太师吗？太师动

0: 本，实也不实。哎，成王兄，事实俱在，何须再问？嘿嘿，万岁呀、啊，咱们就说罗通100个没理，国让有理，他打了国让，你也不能杀人。历代皇室皇亲仗势欺人，如因为国仗杀大臣，你叫忠臣寒心呢、啊？大唐江山来之不易，当初我跟万岁您还有我的二哥三哥老兄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死了多少战将啊，贾柳楼46友，现在还有几个了？你去看看，各府里都是孤儿寡母，够凄凉的。现在天下太平，用文官治国安邦，武将没多大用。你知道哪天哪方狼烟一起，战乱骚扰边民，我们武将还得出征拼命。今天因为点点小事，你杀了罗通，武将们寒心，各府的夫人难过，将来谁还练武保国？我请万岁高抬贵手，看在我的老脸上，饶了罗通吧。朕，老爱卿，你不能这么求情，咱得把是非弄清楚。弄什么清楚啊？据我知道，是国丈没事找事儿，他是故意的拦着孩子的码头，他嫉妒人家，说人孩子小啊，官职封这么大，是诚心找打，该打。岂有此理，什么岂有此理？程咬金啪一拍桌子，把蹲在御案下边的张轩吓坏了，哎呀一声。程咬金听见了，万岁，你这御案下怎么还藏人呢？有刺客。他一伸手把张轩给拽出来了，哈哈，你想刺王杀驾呀，我劈了你。说完举起大斧。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仁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东北风1级。明天9月7号呢，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二9月8号呢，有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伴有东北风4级。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表达，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下面是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他说呢，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高速路况。那么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施工呢，唐津高速唐

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下面是来自海鸥飞处彩云飞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孙艺琪演唱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他说呢，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好了，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场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场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场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也借助我们的节目，再次向大家道一声周末愉快。才知道我可爱，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是双塘村完事农家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窗，面积是36平，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呢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提醒各位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的号码，所以呢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恭喜人现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那么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怎么了？哦，我光线。
0: 你好，这位朋友，您那边的声音很不清晰，您调整一下，听不太清楚。
1: 没光线了。
0: 找一个工作是吗？
1: 保安保洁的工作。
0: 这位朋友，您离电话声音近一点，您那边有点嘈杂啊，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或者您是开着免提什么的吗？是在外面是吗？喂。

再次提醒大家呢，咱们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在之前呢，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一定要确保好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给你的

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这样呢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想象你当时。
1: 喂，你好。
2: 哎，我求职。
1: 嗯，求职是吗？
2: 对。
1: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2: 叫我保安门卫，物流装卸工的活儿，或者开厂打杂的都可以，饭店打杂的、保洁活儿、护工活儿都可以。
1: 嗯。
2: 这主要是高幅度的，不加工资的。
1: 嗯，
2: 工资免疫吧。
1: 嗯，好的，留一下电话。
2: 没有了，就这些了。
1: 嗯，您留一下电话。
2: 我的电话186-317-7199。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主任多播了。
1: 嗯，好的，多为您重复几遍。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门卫或者是物流装卸，包括呢饭店打杂等等的工作都可以，主要呢是需要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

0: 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具人线》节目。我只是寒冬向着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心位置的两间平房，每间的面积是4米乘6米，水电齐全，一间的租金每年是6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如果大家在节目中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需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因为呢，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记录的。感谢大家的配合。
1: 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
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门卫、物流装卸或者是保洁、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主要呢是要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我求职。
1: 嗯。
0: 求职压武汉，那二宝汉，焊工。
1: 嗯。
0: 工资在9000-9500之间。
1: 9000到9500左右是吗？
0: 对。
1: 嗯。
0: 电话是1993365791。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多播2遍嘛。
1: 嗯，好的，都为您重复几遍，再
0: 好
1: 见。
0: 嘞，好嘞，谢谢。
1: 不客气。
2: 我的手从此匿名
1: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二宝焊工的工作，薪资呢在9000至9500元左右，电话1993365791，1993365791。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心位置的两间平房，面积呢每间是4米乘6米，水电齐全，一年的租金是6000元每一间。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二保焊工的工作，工资呢在每月9000至9500元左右。电话1993362579119933625791。

恭喜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你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又或者呢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心中最爱。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门卫、物流装卸、保洁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要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二保焊工的工作，工资呢在每月9000至9500元左右。电话19933625791，19933625791。

出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心位置的两间平房，面积呢每间是4米乘6米，每一间的租金是每年6000元，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天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

0: 的光人所向，像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了踉跄，压住我这病态的爱，运动的速度变得飞快，流出了冬在逐渐腐败，在轮回间的错之外，没有你的生活。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求个职。
1: 您直接说就可以。
2: 我今年40岁，会擦下车，会擦车，这个高碳箱货都可以，擦车也可以。
1: 嗯
2: 嗯，零工活也行，有什么的给打电话吧。
1: 嗯，您就是求职一份开叉车高栏箱货的工作都可以是吗？
2: 对。
1: 嗯，
2: 我电话是150-2872-9744。
1: 嗯，好的。嗯，对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2: 每个月6000左右吧。
1: 嗯，6000左右，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好。
1: 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40岁了，求职一份开叉车或者是高栏箱货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每月在6000元左右。电话150-2872-9744，150-2872-9744。喂，你好。
3: 你好。
1: 嗯。
3: 人家东莞平房4间出租，价格满意，零包入住。180-0317-7684。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谢谢。
1: 出租位于任丘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求职。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啊，那个求职那个，上高的，蜘蛛人。
0: 什么？
1: 蜘蛛人。
0: 蜘蛛人。
1: 对，就上高的。
0: 您有什么要求吗？
1: 啊？
0: 您有什么要求吗？
1: 啊，就是工资每天在500到600之间吧。
0: 嗯。
1: 嗯。那个电话是1993325791。
0: 嗯，您再重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哪方面？
1: 啊，具体工作内容就是上杆的。
0: 上杆。
1: 对，上杆就是蜘蛛人擦玻璃啊。
0: 啊、
1: 哦、嗯，那种的。
0: 啊啊啊。
1: 嗯、
0: 好的，明白了。好的，您的电话是1993325791，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我的工作叫下坐板，下坐板。
0: 什么？
1: 下坐板。
0: 下坐班。
1: 下坐板。
0: 啊，好的。
1: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啊上杆的工作啊，擦玻璃一类的。那么具体的工作性质呢，内容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啊。工资呢，说每天在500至600元左右。电话1993325791，1993325791。

的门市房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我一个人的心，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门卫、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呢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我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出租双塔村晚市中心位置的2间平房，4米乘6米，每间水电齐全，租金每年6000元一间，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二保焊工的工作，电话1993362-5791，1993362-5791。一位先生今年40岁，求职一份叉车高栏箱货方面的工作，电话1502872-9744，1502872-9744。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2: 人丘炼厂风干。

0: 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场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场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场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天下群雄要过关，咱老说过关过关的，感情就是从过天堂关这留下来的，不好过呀，那边叫双堂无敌。

比武天喜呀、啊！要能耐小了，能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吗？所以开始啊，大家都想着看程咬金过去打个样。哎，只要这瓦岗打第一阵，我们呢就能够知道知道这武天喜能耐啊，也能够看一看呢。没想到人家程咬金过去是过去了，过去嘚不嘚嘚不嘚，给这武天喜讲了一通故事。人家武天喜呀、啊，放程咬金过关了。程咬金回来之后，大家都把眼光盯在挨着李密、瓦岗他们阵营旁边的洛阳郑王王世充啊。你的新王爷呀，你出马吧，人家西魏都已然过去趟了啊。王世充这个气呀，啊，这就给我们打的样啊。但没办法，轮到自己了，让谁出马？按说自己的侄儿王仁泽那是最厉害的，但是不能让他出马呀。他刚刚受了伤，这刚刚好点儿，让他过去恐怕难以抵挡住啊。让手下大将徐良前去。一声令下呀，就听有人叫了一声：啊，主公啊，带沙星上前战他。怎么这味儿啊？人家祖籍滨州的山西人，长得身高七尺，窄肩膀，细腰身，水蛇腰啊。往脸上看，面若紫阳干，大板牙，乌牙根，头上顶盔，身上挂甲，掌中握着一杆大环钢刀。这么一晃，哗啷啷啷啷啷啷，啊，我天喜，休得猖狂，带沙西人来斗你啊！驾，往前一踹马，哈，直奔武天喜呀、啊！人家武天喜眯着眼睛，根本就没催马呀，立马手中握着短把凤翅鎏金镋，就在那看着。眼瞅着徐良这快马来到武天喜马前了，徐良啊，掌中大环刀一举啊，在这把唰，力劈华山就劈下来了。武天喜呀、啊，用耳朵一摸这风声，就知道这徐良劲道有多大了。武天喜嘴角往上一挑，冷笑一声，连正手躺都没动，就拿左手躺，以下往上海底捞月一兜开。人都没说开，没有，简简单单，声音低轻的就喊了一声开。左手躺，往自己的正前上方这么一兜，耳轮中就听他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徐良这一大砍刀正好砍到短把凤翅鎏金镋上，一下子被这凤翅鎏金镋就把徐良这口大环刀给崩飞了呀。那人家武天喜什么大劲呢？啊，十八节排行在五啊，那了得吗？在前十名里头呢，你怎敢跟他撞力气？结果这一刀剁下来，人家轻轻往上一躺，双剑兵器碰在一起，大环刀就飞了呀。哎呀，这位徐良在马上一栽歪，武天喜这个时候往前突然间一踹蹬，这马呀，青龙马那也是宝马良驹呀，那起步才快呢。本来这位离武天喜也就一兵刃远，你看他拿着刀能砍上武天喜，所以武天喜往前这么一催马，那很快俩人就错蹬了。武天喜左手躺，这是已然从上面放下了，横着往前平推啊，这一躺，前面大月牙子，你看现在咱为了防止那恐怖分子那些暴力人士，这万一这冲进学校冲进银行怎么办呢？有那些不法之徒，有专门的防爆器材，这防爆器材就有那种给插似的一个大圆的，只要有不法之徒拿着这一个东西砰，就把这人腰啊给箍那儿了。这大躺跟着差不多少啊，但躺带刃啊，往前一冲，好惨啊，这一躺
就把这位山西人

徐良由打马上冲下来，这人呢给戳成两半了，也就是后腰上还连着那么一点皮儿啊，就这玩意儿活不了了，但一时之间也死不了，两截身体咕咕的在地上冒血。这位徐良大将军眨眨眼睛，嘴里往外还咕嘟着血，这惨劲就甭提了，一个照面就成这样了。武天锡把马圈回来看了看，哎，这谁的将领啊，赶紧收尸，我这里没地方埋啊啊！郑王王世充一看，哎呀，快快快把徐将军抢回来，有人上前呢，赶紧的把这徐良两截身体抢回来了。一看还有救吗，军医过来，带着军医呢，那肯定啊，这500人当中得有一个医生啊，过来一看，一拨楞脑袋，这玩意儿就缝上也活不了啊！哎呦，那怎么办呢？先躺后边去吧，给点止疼药吧。这玩意儿也没止疼针呢，就活活的疼死了。哎呀，这一下子，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呀、啊。程咬金还说呢：“你来看看，我说我打着样嘛，你们还不走，哎，非得逞能，非得过去比武。”那老五有几个能够比过他的，上去不干找吃亏的吗？哎呀，这些人呢真是想不明白。哎，我说下一个是谁，他问下一个呢，下一个漫天王王旭拔呀。王旭拔一看哪员将领前去胜他啊，这咱别说胜了，只要在他面前走过三河，咱就算过关呢，起码我能过去。话音未落，带我上前啊！有人催马，抡掌中钢刀，奔向武天锡了。漫天王王旭拔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啊，人送外号叫猴子，姓阮，叫阮英啊。猴子阮英骑着马，抡刀奔武天锡过去了。武天锡休得猖狂，带阮英去儿的手机拿命来。武天锡刚圈过来呀，回头一看，哎呀，武天锡说，怎么你们就这样的大将啊，刚才呢一个水蛇妖，再看这位，嘿，跟个猴差不多少啊，骑在马上猴骑骆驼啊，哎呀，捏吧捏吧没有一盘，按吧按吧没有一点儿，这浑身上下还有点白绒毛，这什么玩意儿啊。武天锡拿躺一指，你谁呀、啊、我乃漫天王王家千岁驾下大将猴子阮英呀、哎、日本人，猴子阮英，我外号叫猴子。哎呀哎呀，你小猴子也过来呀，我劝你啊，还是爱惜你这条猴命吧，叫一个身大力不亏的过来啊！就你这模样，还想在本将军面前走三个照面吗？嘿嘿，别说三个了，我看今天呢，我要劈死你，为天下英雄除害。哟哟，啊，合着这个时候你就想夺天下魁首啊？好，废话少说，来来来来，当啷啷啷啷啷。一撞短把凤翅鎏金躺，准备好了，你过来闯关吧，拿命来。这猴子阮英拍马，把这钢刀啊当枪使了，拿着刀尖儿往前戳，怎么的，吸取教训。刚才那徐良不知道拿刀剁他，结果呢力气没人家大，被人一下子崩飞了。我不剁他，我刺你不就完了吗？哎，唰，这钢刀一刺，武天锡赶紧往前踹蹬，接着一闪身，唰，这一刀就贴着武天锡前胸刺过去了。因为武天锡人家已然把这身子给转过来了，突然间咔，拿左手这躺往后一压刀杆，啪，就把刀杆拍在那里了。这时那猴子阮英马往前去呀，二马错蹬，唰，邓刚一错开，武天锡再一转身，这整个身子呀在这马上你拧过来了。武天锡你别看那么胖，但一甩大肚子，借着个肚子甩进，
以肚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以臂带躺，这右手躺啪正砸在猴子软硬后背上啊，啊噗噓他来啪，怎么呢，连人带兵器游荡马上给揍出去了，脸冲下啪就摔那里了，摔那里就成死猴子了，怎么呢，起不来了，就这一躺啊，把后脊梁都给打碎了，有那骨头渣扎进了心脏里头，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大口往外喷血，趴在那里不动弹了。哎呀，群雄又是一阵喧哗呀，武天锡把马圈回来一看，你说就这玩意儿啊，还到这江都去索玉玺，这不找着死吗，这什么货色呀，赶紧的拉回去拉回去。漫天王王旭拔一看，这我大将啊，快快抢回来，他还以为呢能够抢救呢，回来一看呢，哈，甭抢救了，怎么呢，这脸都拍扁乎了，这位够呛抢救过来呀，把尸首抬回去，抬回去了。下一个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一看哪员将军前去战打，我来一大胖子，就这位手里端着一把开山钺大斧子，那叫开山钺，长着紫微微的一张脸，浓眉毛大眼睛，哎，那比一般人要胖啊，啊，我去对付他。哎，窦建德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啊，姓童名林，人送外号叫做镇八方紫面大将。好家伙，这位呀，镇八方啊，那不有四方将吗，他打服了八方将，那不镇八方吗，哎，一拍胯下马，抡掌中钺奔着武天锡过去了，拿命来，唰一跃过去，武天锡往旁边一让，二马一错蹬，还不错，这第一个照面过去了，一圈回来，武天锡突然间把双槊唰往前这么一扔，可以说这一插吧，这位佟林呐，还没转过身来呢，你别佟林这人练过，哎，平常没事老转大树玩，这步伐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没办法，骑着马他转不开，没转过身来呢，噗，后脑勺被这两场给戳上了，当时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人头落地，两场自然也落地了，有人过来帮着把两场捡回来递给武天锡，武天锡掌中一擎收拾，哎，窦建德一看，快快快快收回来，把脑袋缝上去，哎呀，我的佟林嘞，佟将军你死得好惨呢、啊、我说哪位王爷，该你了，西凉王，快快快派兵上去。西凉王李贵一看呢，哎呦，太厉害了，哪位将军前去过关，我就见上来一位老将军呢，面似三秋古月，这须发花白呀，手里拎着一杆长刀，鱼鳞紫金刀啊，正是西凉王李贵手下大将圣婴是也。圣婴胯下马，掌中鱼鳞紫金刀，大喊一声，拿命来，上去迎战武天锡呀、啊！啊，叮当两下子，武天锡反背一躺，啪、啊、噗，把这位圣婴打得口恰鲜血，还不错，回来了。但回到阵前，看了看李鬼，主公，老臣不能保你了。噗，嘴里鲜血咕噜一出来，扑通，圣婴一栽呗，由打马上下来了，当场毙命，还不错，烙一囫囵尸体。北汉王罗可通一看，哪人上场，末将前往，一看大将白玉堂啊，白玉堂一晃掌中亮银枪，上去大战武天锡，两个照面，噗，被武天锡啊迎面一躺，把这脸呢给打花花了，白玉堂当场毙命啊。
再接下来，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何人？

去斗武天西，末将愿往。年轻小将啊，苏州上梁王孙法兴一看，来者乃是扬州人士，姓黄，叫做黄天霸，手里啊拎着一对小瓜锤，小瓜锤啊，那比那李元霸的锤要小得多呀，梁师太的锤都比不过，也就小甜瓜那么大，锤不过拳嘛，啊，当啷啷一碰，这小伙子呀，长得面白如玉，跟那小罗成差不多少，所以有人给他送外号叫狠心小罗成，就在这里呢。一拍胯下白龙马，晃动掌中亮银锤，过去大战武天西啊！招锤收，往下一砸，武天西左手躺，往上当一躺，就把这锤给挡住了啊！当人家另外一锤又砸过来了，两锤砸一躺，砸不动。武天西另外一只手中躺往前那么一吐，前胸给扎透了，哎，下来吧。右手一使劲，啊噗，把这黄天霸是挑于马下。哎呦，这一眨没眼功夫，这武天西呀，打死六七位上将啊。那位说，我们怎么听着上将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呀？好像都是其他评书里的主人公吧？哎，不，咱说的隋唐的事啊，别跟其他评书搅，人家同名一人，哎。那这些人在其他书中那都牛人物，到这武天西这边那全完了，仨照面都走不了，全被弄死了。要么说武天西这人厉害呀，是专打书胆的，说有这事儿吗？还这些人呢，那历史上都没记载，怎么你想想，就跟武天西干这么一仗，眨眼功夫人就没了，历史书记载他干嘛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都是跑龙套的小人物，反正有个人名就行呗，就这个意思吧。哎，这些人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武天西手真毒啊，真狠呐、啊，丝毫不留情面呐、啊、你打服了不就完了吗？哎，你过四五个照面他赢不了你，那不就算他输了吗？你何必置人于死地呢？这武天西也够狠的呀，那胡子出身的，眨么眼功夫打死这么多。那再往下，武林靖梁王李治，楚州楚越王高士达，鲁州靖秦王徐元朗，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纷纷是派人上前呐。除了一位将军躲得利索，活着回来之外，其余的上去一个死一个呀，全部被武天西打死。这时那就排到了齐郡济南王唐弼到这里来了。唐弼一看，该我派将了呀。唐弼瞅瞅铁枪大将来护耳，元帅呀，咱们派谁前去战这武天西呀？来护耳说，王爷，现在看来呀，这武天西气势正盛啊，刚才那几位上去就被他拍死了，他没有费太大力气，现在如果我们再派一班将领上前，恐怕呀仍然在武天西面前走不几何呀。这么着吧，我先上去，我凭我一己之力，我缠一缠武天西。我认为啊，我上去说要打得赢武天西我不大敢讲，但是要说呀，我三招之内我能够在他面前走过去，这不成问题。王家千岁，咱最坏打算吧，我上前我过了，我过了您就过了，您过了后面五百的那保护士卒就过了，那么其他将领呢就看情况了，一会儿这武天西如果累了，也许其他将领仍然能过，反正如果他们不过，咱最坏最坏，我保着王家千岁您到江都所玉玺去。唐弼点点头啊，我就仗着铁枪大将呢。哎呀，我这位大将军呐，只要瓦岗那位金氏孟奔罗士信不来，那我这位大将军呐，估摸着能横扫十八国呀。我也看了，罗士信好像没来。好啊，由他护驾到了江都，我还是有胜算的。不过
这么着。

0: 来将军，我呀先过去跟着武天锡我讲讲，妈，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讲个条件。
1: 讲什么条件？
0: 我看看你要是三回合之内你呀能够不让他打着，能够走过去，那么能不能再咬着牙坚持几下啊，让你一个人能够替换我这手下20几员将领，要是能够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1: 哦，
0: 来会儿一听到武天锡能够同意吗？同不同意的这还不是人去说说吗？我去问问他啊。就这么地。这唐密啊往前一催马，这就咔咔咔咔来到武天锡马前头。武天锡看又来人了，俺把这短把凤翅鎏金躺一晃，准备战斗。唐密赶紧摆手，武将军，武将军呐，是我，我不是来跟武将军比试的，哎，我是来有句话呀，想跟武将军您商议商议。武天锡仔细一看，认得，济南王唐弼嘛，哎，18家反王有他一份，四平山上见过面。武天锡把凤翅鎏金躺放下来，这不是唐王爷吗？哎呦，难得天锡你还记得呀，正是唐某。唐王爷你有什么话说呀？咱这时间可不等人呐，这就已经半天了呀，如果今天打不完明天接着打，你们可得算算你们到这江都还有几天，这离着江都100里地呢，啊，马上就到了3月初10了，你们到时候要赶不到江都，是你们自动放弃那传国玉玺啊。所以唐王爷有什么话你还得赶紧说，我这是为你好。哎，好好好好好。唐弼一看，哎呀天锡呀，刚才您大展身威，我全部看在眼里。嘿，天锡呀，果然不减当年呐，我唐弼是服了。现在轮到我要派将军前来跟天锡您过过招了。但是啊，我实在爱天锡之才呀，我如果把我那将军派过来，我怕天锡您抵挡不了啊。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巧嘴的唐弼来见武天锡呀，这唐弼说，天锡呀，我跟你关系不错呀，在四平山咱们结下深厚的友情，

想到啊，这一年多不见，天熙比之前更加的英勇了。那既然是这样，天熙啊，现在那隋帝杨广和天下群雄相约，三月初十到江都所遇玺接受禅让。天熙如此能为，那为何不随我等这些英雄们一起到江都，有本事到那里，哎，大家呢再分胜负啊，何必在这天长关在这里帮着隋朝拦这么一杠子呢？天熙啊，你要知道啊，在江都无论你打过谁，把谁打死了打服了，天下人都没有一个不服你的，都得挑大拇指称赞呢。但是你在这天长关无论打败谁打死谁，天下群雄没有一个人会服的，因为你等于在这里帮着那昏君杨广，说句难听的话，助纣而为虐呀。所以天熙呀，依老兄我看，不如啊你让出天长关，跟我们一起到江都，大家到那里摆开阵势再比高下。如果天熙你到那里一服群雄，那我们天下群雄啊情愿把这皇帝位就让给天熙您坐呀，我们情愿匍匐在地尊天熙您为天子啊，这多好啊，名正言顺呢、啊、何必在此做这什么一个过罗大将军呢、啊、这名字多可笑啊，多丢人呢、啊、天熙，我吃长你几岁呀、啊、作为一个老哥哥想在这里啊劝你两句，希望天熙能够采纳良言。哼，武天熙一撇嘴，唐弼，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花言巧语。我说了，我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天下未来的共主，我得给你们筛选筛选，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到江都比试啊。嗯，我就担心未来江都给老百姓选出来一个不称职的皇帝，选出了一个窝囊废饭桶的皇帝，故此才在这里筛那么一箩。我本身呢没想着要当皇帝，我也没那本事，但是我可以为天下百姓把着当皇帝这个标准，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好皇帝的几率我提到最高，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坏皇帝的几率我降到最低，这也就是我武天熙所能够做的。唐弼，我已经在这里打杀了这么多将军了，该得罪人的我已然得罪了，我不怕再继续得罪，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废话少说，如果想比试，让你的将军前来比试，能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就放你们通行，别的话不许多言。好，好，好，好，好，好。唐弼说，天熙啊，我这好话那是因为啊咱们有交情，我才不得不说呀。其实天熙啊，你以为天下群雄真就怕你们？你以为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你们？天熙，你错了。其实啊，我们这些反王之中藏龙卧虎啊，有能耐的将军多的是啊，只不过刚才那些王爷没有派出太有能耐的，为什么？爱惜天熙您这一身武艺啊。没想到天熙啊，您真不留情面呐，出手是招招毙命啊，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天熙啊，您现在已经惹了众怒了，就拿本王来说吧，本王手下就有一位大将能够胜得天熙你，刚才他已然在那里蠢蠢欲动了，就想上来，是被我按住了，因为本王啊爱惜天熙您这一身武艺啊，不愿意让天熙遭逢不测。
但是如果天熙

您良言难尽，那我只好让我这员大将上来了，跟天心你比一试比一试。哦，好啊！哎呀，唐王爷，实不相瞒呐，我今天到这里，我其实啊，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会会天下群雄当中有能耐的人呢。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几个有能耐之人呐。哎呀，我这浑身上下这肉都痒啊，我无处施展呢。在我面前走一盒走两盒，这玩意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一点儿也不痛快。哎，如果唐王爷，你手下果真有大将能够跟我相斗几百回合，那太好了。那我武天锡呀，也不枉今天在此挡住天长关，称一声果罗大将军。你啊，甭客气，把你那员将领换过来，跟我比试比试。哪怕我武天锡今天死在他的刀枪之下，我也死耳瞑目。那谁让人家能耐比自己大呢？我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倒想啊，领教领教。这武天锡啊，说的可不是假话，这心真痒痒啊。刚才那小喽啰打死一个，那玩意儿有啥用啊？啊，要打就得打秦琼那样的，要打就得打李元霸那样的。哎，这样的武将那打着也过瘾呢、啊、所以听唐璧说他手下有这样的大将，那武天锡自然是高兴啊。哎，唐王爷，你就派你手下大将前来与某家比一试比一试啊。好好，我马上叫他来。不过呢，我说天锡啊，你在这里画个道定规则，让天下群雄来走，那我能不能跟你讲讲条件？嗯，我这员大将过来跟你比试，我能不能也提个条件，我也画个道？天锡，你敢不敢走呢？这唐璧等于将了武天锡一军。哦，武天锡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瞥了唐璧一眼。唐王爷，你准备画什么道呢？天锡啊，是这么回事，我手下这员大将呢，那论功夫不在天锡之下，要说在天锡面前走上三个照面，嘿，根本不成问题呀。别说三个照面了，就三个回合、三十回合、三百个回合都不在话下。而弄不巧啊，天锡您还未必在他面前能走上几合呢。嗯，武天锡一听，唐璧，你这口气未免太大了吧。哎，不是大，不是大，你打听打听，我唐璧这人呐，从来不吹牛啊，我说的是事实。那好，你让他过来给我比试比试，看看我俩谁高谁低。哎，天锡，你听我说完呢，我这道没画完呢，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虽然有员大将能够在天锡面前跟天锡不分伯仲，但是呢，我其他那些将领啊，那都不如天锡了。如果我再把他们派来，他们上来一个，那肯定被天锡你拍死一个，上来一个拍死一个。我就那二十个将领啊，天锡啊，你何必把他们拍死呢？啊，我的意思是这么着，我呢派那员大将上来，他跟你再次比试，他在你面前过了三个照面，等于啊，他就得到了通关的资格了。那么接下来呢，你看能不能让他代表我手下其他将领再跟您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他先过了三个照面，他不过关了吗？他再往下给你打，他如果再三个照面没有败给您，那就等于他还可以带走一员大将。那么再给你打，再有三个照面没败给您，他再带走，直到他把我这些人所有的带走，那等于啊，六十个照面，三十个回合，你看时间也不长啊。你们俩大战三十个回合，
如果你不能把它拿下，等于我们这所有人都能过关。天熙，你敢不敢比试呢？这个武天熙眼珠子逛荡逛荡，心说话，如果说我不敢比试，这话一说出来，那戳了我的锐气呀。但是我要把这道一画出来，那别人也这么给我画道，那不等于哪家反王只要是有缘将领能够在我面前走上三十合，我就把他放走了吗？这能走三十合的也未必没有啊。唐王爷果然聪明啊，过来要改我的规则。好，我就依唐王爷。哎呦，看来天熙果然是不世出的英雄啊。唐王爷，你先不要奉承我，你画这条道我只答应一半。唐碧说，怎么叫只答应一半啊？你刚才说呀，你这员大将要过来跟我比试，打三照面没被我打输了，我放他过关，这是我之前画的道。但你后来又说接下来每三个照面他要带走一员将，嘿，这一点呢我只能答应半个。我可以答应用这种方式替代其他将领，但是三个照面可不行了。因为谁让你有能耐呢？你既然觉得自己有能耐，既然要带别人，那你就得啊付出一倍的力气。原来说三个照面不行，得三个回合，他得在我面前呢走三个回合才带走一员将。他可以不走，可以让其他将领过来换他，这没关系，但是他要带那必须是三个回合。那要想带完所有人，也就说呀他得在我面前走上60个回合。当然了，对他自己来说呀多那么一个半回合吧，也就是58个半吧。但是咱就不算了，60个凑个整，咱别30个了，60个回合。如果能胜我好了，把你们所有人我全放过去。但话说回来，60个回合如果胜不了我，讲不了说不清。你说我刚才我跟你打30回合，我是不是能带10个人？不能带，一个也带不了。刚才所有的都算作废，只有他自己可以过去，其他的这些人一个也带不过去。唐王爷，你看这样行吗？这样你不吃亏，我也不沾光，大家互不亏欠，也就是对赌，敢不敢？要是敢，咱就这么来；要不敢，咱还按刚才的规矩。唐王爷，耍小聪明可过不了关哦。耶，这唐碧心说话，这武天熙也够尖的呀！在这里等着我呢。这唐碧说：“天熙啊，能不能许我过去跟我那员大将商议商议？”可以。那好，我马上回来。唐碧一圈马返回本阵，旁边铁枪大将来火等不及了，唐碧嘚啵半天呢，到底怎么样啊？唐碧回来赶紧迎过去：“主公怎么样？”“哎呀，赖将军呐，这武天熙呀学奸了呀。我们是这么一个对话，我提出条件他只答应一半。他说了，要想把咱的人全部带过关，您呢必须在他面前走够60个回合呀。”“哎呀，我没敢答应啊。60个回合站着武天熙，即便是站得过，恐怕也得消耗来将军很大的体能啊。到那时，唐碧啊用眼往旁边瞟瞟，那不用说了，来会儿马上就会意了。唐碧那意思，如果把你体能……”

0: 能消耗掉，接着再让这武天锡打，那其他反王不就占了便宜吗？嗯，咱呢也想让武天锡尽量消耗其他反王的人，咱呢尽量少被武天锡消耗，但咱们排的比较靠前，咱如果一消耗掉武天锡，那后面那些反王不就沾了光了吗？
1: 哎，来会儿当时乐了，主公，所以甘蔗没有两头甜，他不就是想跟我大战60回合吗？60个回合，我认为啊不成问题，打完60个回合之后，我自动回来，我就不跟他打了，不跟他拼命了。我看着天哪，60个回合打完，也到中午头了。那武天锡还不得回去吃个饭呢？啊，咱们也得吃饭呢，下午再打呀，哪能说饿着肚子打仗啊？只要武天锡一吃饭去，哎，就有了一个缓冲之力，然后咱们也能过关了。是武天锡下午再打也缓过来了，再干别人跟咱都没关系了。这，赖将军，您的意思？可以跟着武天锡拼上一拼，我看可以。那好，既然是这样，赖将军，我就跟他说去。这螳臂一股英雄气也腾空而起呀，把马头再调转过来，重新来到武天锡近前。武天锡说：“唐王爷，怎么样啊？商议妥当了没有？妥当了，就按武将军您的意思办。我派纳元大将过来，在你面前只要走够60回合，你把我们全部放出天长关，咱可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好，那我可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你宣布吧。”这唐璧啊，明白，这个口头合同啊，得有证人，你没证人，光我们俩知道，回头万一把你赢了，你一推625，把脑袋一拨楞，什么不承认了，那哪成啊？所以唐璧啊，又调转马头，向天下群雄宣布。宣布什么呀？就宣布刚才跟武天锡俩人达成的协议。我派一员将领能够替我所有的人，但是呢，必须在武天锡面前走过60个回合，而且不能输。60个回合你走了59个，那也不算，其他人还得一一过罗。啊，当时是天下群雄哗然呐！啊，这群雄一琢磨，哎呀，这唐璧呀，鬼主意还真多，还真就把这武天锡说服了呀。那这么一来，就等于我们每个人有2种选择呀，要么一一过罗，要么派出一个人能够在这武天锡面前走上60回合，就把我们整个的全给带过去了。啊，顿时大家议论纷纷，怎么呢？都看看自己架下有没有能够在武天锡面前走上60回合的，要是有啊，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也有人心里盼着，那唐璧手下大将最好能够过去把武天锡给整死。大家知道啊，唐璧如果往外派大将，那肯定是他的大元帅那位铁枪大将来霍尔啊。来霍尔能耐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也都是有所耳闻的，那最好让来霍尔一铁枪把这武天锡给炸死，这样一来我们连将都不用派了。所以呢，想什么的都有啊。唐璧宣布完之后，武天锡说：“行啊，唐王爷，你这浪费时间也不少了。要知道离3月初10没几天了，再在这浪费2天，估计你们全都赶不到喽。赶紧的，把你的大将派过来吧。好，马上我就换他。”这唐璧啊，冲着本镇的来虎儿一招手。他一催马回去了，来会儿一催胯下大马，哈哈哈哈，挺大铁枪，这来到了武天锡近前呢。吁，来会儿一勒坐骑，抬眼看看武天锡， 一抱着枪，吴将军认识毛家否？
0: 吴天锡啊，这是把眼皮一了，一看对面这人，哎呦，就见这人这个子呀，那只比自己高，不比自己矮呀。这要跳下马来，上楚天，下楚地，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啊。身上嘎里嘎啦全是硬肉块，这个块头啊，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但是你要比这个体脂率，那人家要比自己呀、低的多得多。人家体脂率太低了，人家浑身上下全是肌肉啊，自己这全脂肪啊。再看这位黑灿灿一张面皮，哎呦，这脸呢，五官是扁平的，就像糊在脸上似的，长得难看，这就甭提了。肉杠子眉毛，金鱼大眼，大鼻子，啪啪着，方海阔口，扁扁着，满脸络腮胡须啊，手里拎着这杆大铁枪，可够大的呀！就那铁枪的杆儿，像那鹅卵差不多少啊。铁枪的苗子，好家伙，跟那宝剑似的，三尺多长的苗子呀，被太阳光这么一映照，是烁烁放光啊。头戴乌油盔，身披乌油甲，外罩七星皂罗袍，披着大黑斗篷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咦，这武天锡啊，仔细向下面不认得，没见过这人呢。这按说螳臂四平山上我们可会过面，螳臂手下那些将领十之八九我都认识，这位是谁呀？他当然不认得了。上一次来会儿没去四平山，咱说过呀，来会儿跟瓦岗山、尤其跟秦琼吧，跟罗世信他们不对付，有血海深仇，所以上一次来会儿说我不去了，见着再尴尬。上一次是盟友，这一次那可是仇敌呀，要比拼夺玉玺呀，所以这一次来会儿到了，没想到没到江都呢，先在天长关遇到了武天锡，这才引出了五杰斗二猛。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8: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7: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7: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7: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9月10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9月11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2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一同度过。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提醒您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9月1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9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2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一同度过。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提醒您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9月1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9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2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印在了我们的人生过往当中。我们说音乐是一种感觉，每个人听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能够带着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相信当你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会汇成同一个情绪，那就是放松。愿你能够尽享着晚间的美好，愿你开车慢行。

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个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美好。歌曲有的时候像一位良师益友，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扰，也让我们走出了很多无奈。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或者是让我们有共鸣的旋律的时候，我相信此刻你已经走在了人生最宝贵也最正确的路上。

闲暇的时候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可能会让自己有了不同的情绪。当自己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在旋律当中有回忆，有憧憬，也会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此时此刻问你一句，最初的梦想还在坚持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最初的梦想，我们一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乘着音乐的翅膀，我们可以自由飞翔，听着那些让人放松的旋律，想着此时此景的现状，你会发现你可以完全的融入那些奇妙的音乐之中。有时简单的几句歌词，有时节奏感很强的一些歌曲，都会带给我们一种生活的享受。让我们在这样的享受当中去感悟岁月，感悟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也愿每一个朋友的路上洒满阳光和一路花香。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烦恼，常常我们会用音乐来排遣自己。当我们动怒的时候，音乐能够使我们平静下来，它是一剂良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音乐能够使我们心情更加舒畅，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向往，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朋友们，让好听的旋律此时此刻一路陪伴。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歌词，或者也不能背下歌词，但是那些熟悉的旋律可能会在我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很长时间不听，当再一次听来的时候，依然在内心深处有着非常熟悉的感受。也许这就是旋律和情感的共鸣。那下边我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同样也很熟悉，也同样愿你此时此刻心中洒满阳光。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喜欢的歌曲、相声、小品、戏曲，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喜欢的文章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把您的要求告诉我就可以了，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品读。小南的微信号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每天不忙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您关注和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同度过，也希望这样的时光里能够有熟悉的旋律陪你一路同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把好心情带给您，愿您此时此刻一切安好，也希望节目能够陪伴你这段最好的时光。

0: 阳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多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0: 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 灵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0: 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0: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2: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3: 上海人间实验，流行又辉银。
4: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5: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8: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9: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8: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0: Very organized.
1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8: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8: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8: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8: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4: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5: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4: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6: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泄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

0: 亦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 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

0: 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0: 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

0: 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一同度过。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提醒您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9月1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9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2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下边呢我们请大家欣赏歌曲《中国大舞台》，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人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也希望这些歌曲留给您深深的印象，让我们一起努力，不忘初心，勇往直前。朋友们，再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3: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特别策划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3: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
2: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3: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共增资3600亿元。
2: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3: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2: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0: 凭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读书班上，曲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1: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0: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3: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0: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身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坚

0: 应尽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1: 义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2: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3: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4: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5: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 成为中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1: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2: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3: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啊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啊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啊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啊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1: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阜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5: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阜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扶贫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6: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 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三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五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7: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8: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7: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8: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9: 我们是都加上的高粱农家。
8: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9: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8: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蓟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9: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10: 我们现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8: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10: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8: 育种是慢活儿，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10: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8: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1: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8: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11: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8: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12: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8: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12: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8: 从刘红青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 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

0: 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1: 让老百姓啊满地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笔钱，
2: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了。
3: 日前，河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监督员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多名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专家学者、助残志愿者，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推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102次，无障碍培训1281人次。
4: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2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3: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项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入了36场当中。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3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知识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4: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从当天午夜起，俄方已经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

0: 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2: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就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腿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1: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3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引领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她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 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1: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学生张恩宇，
2: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0: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校魅力课堂。她坚持以严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 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忠江：
3: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 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友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
0: 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4: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主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 成为

0: 别人的爸妈。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一集前言。瓦窑堡是陕甘宁边区的发祥地，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央到陕北后的第一个红都，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奠基地。如果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瓦窑堡就是圣地中金碧辉煌的殿堂。如果说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一本历史剧，瓦窑堡就是这本剧的序幕，毛泽东就是这部剧的总导演。瓦窑堡的水土养人，在这里毛泽东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变得精力充沛。毛泽东在此200多天，日夜操劳，含辛茹苦，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规划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每一个细节，走活了中国革命这盘棋。他的妻子贺子珍关切地说，在长征路上你的身子多病，不是拄棍就是坐担架，现在你夜以继日的工作，你的身子又不是铁打的。毛泽东说，要是身子真是铁打的，那该多好，那我就能办更多的事，写更多的文章了。他不仅是身体好了，出的作品多了，而且性情和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更加练达沉着，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大观、毛泽东词诗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刊印毛泽东在瓦窑堡期间的著作就有190多篇，篇篇雄文就如盏盏明灯，指引着革命航船顺利远航。彭德怀对毛泽东在瓦窑堡的

工作做了周导的实事求是的评论。他在自述中写道，经过1935年9月到1936年9月一年的时间，粉碎第三次围剿、12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

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瓦窑堡会议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博古等人放弃左的那一套，总结了路线错误给革命造成的灾难，使党的路线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会议解决了在新的形势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问题，提出了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联系起来。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路线不左也不右，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经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思想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重视自身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和有关会议制度工作规则，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服从大局，密切配合，互相支持，保持和发展了团结进取的良好局面。也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才能够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继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会后，毛泽东力主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得到了全国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护，积极参与。抗日联军、抗日同盟会、停止内战促进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营垒的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高贵滋等也都纷纷响应，先后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议，逼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逐步实现，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瓦窑堡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关于军事战略一文中提出的发展中求巩固、以巩固求发展的军事原则，和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拉网战、跳跃战的作战方针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直罗镇战役、瓦窑堡保卫战、东征和西征等重大军事行动连战连胜，从而扩大和巩固了苏区，为抗日后方陕甘宁边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根据时局发展的要求，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前途做了科学的论述，描述了共和国的雏形，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在瓦窑堡进行的许多革命实践活动，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准备。根据地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出现了空前的社会进步。没有娼妓，没有小偷，没有抢劫，没有赌棍，没有烟鬼。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到处呈现出一派文明和革命的景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成为中国人民信赖的领袖，而后成了世界各国革命实践的一面旗帜。我国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茅盾曾打电报称赞毛泽东，在你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毛泽东在瓦窑堡时期，中国革命正处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也是最能考验人、磨练人、造就人的时候，是伟人能够脱颖而出的最佳良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因为有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央引领，才能够胜利地实现历史的重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生命之树常青。本文写取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运用相关的档案资料、回忆录，采用写实手法，对毛泽东在瓦窑堡的革命活动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文中评论不多，重在依实叙史，意在再现历史细节，展示领袖风范。如果这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和满足。第一章，中央陕北是一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先后创建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西北党组织和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在陕甘边和陕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便是其中的一个。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南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陕北根据地也开始残酷的围剿。陕北和陕甘红军联合作战，是年秋，一举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革命形势空前大好。1935年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原县周家堰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两个根据地和两区的革命武装。会议一结束，根据地军民立即投入到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晋边等六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约300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国民党势力仅控制榆林、绥德、米脂、神木、府谷、衡山、延安等县城，农村大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态势。这时，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陇东、南到淳耀、北弃长城的广大地区，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多个县，其中陕西25个县、陇东5个县，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壮大，形成了正规军、游击队、赤卫军的严整阵容。主力红军已拥有2个军、9个团，共9000余人。红84师1团还组建了机炮连，成为西北红军中最早装备重武器的连。各路游击队和游击纵队发展至4000余人，地方游击队与赤卫军已经普遍建立。西北工委、军委、前总的成立，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一片，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历经千辛万苦、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沃土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西北人民的光荣与骄傲，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1935年9月15日，原在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北上到达永平镇，与西北红军会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平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

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了中共陕甘靖省委，组建了西北军委，将西北红军25、26和27军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15军团组建后，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和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瓦窑堡，时下便是陕甘靖省委的所在地，陕北省的省府。南方的中央苏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部队损失惨重，到底在哪里安家，心中没谱。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恢复了军权。会后他率军转战北上，寻找安家落脚之地。1935年9月，中央到达甘肃的哈达铺，从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和不少红军。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到陕北去。从哈达铺出发，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唱着政工干部彭家伦即兴编写的歌，到陕北去。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线广大的红区，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迅速北进会合红25、26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迅速北进会合红25、26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22日，在根据地西大门吴起镇，毛泽东在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中指出，结束一年长征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达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靖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要极大的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11月5日，在中央定都瓦窑堡后，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随行部队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毛泽东在短短的时间里连连语重心长的论说，饱含着他失去家的无奈和苦楚，有了家的喜悦与快乐，要治理家的决心方略。本章叙述的几个例子，说明毛泽东治家以人为本，他不但善待活着的人，也不忘记去世的人，他的这种超凡的待人品格，诠释了他是真正的团结的模范。中央陕北是一家，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敬仰，使革命局面日新月异。海伦·斯诺说，对于毛泽东来说，成功就是赢得人心，凝聚人心。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一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

0: 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

0: 出来往。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

0: 线。十一点 ，Happy 在路上。十二点，正午八八八。十三点 ，Happy 在路上。十三点三十分，午间书场。十四点，的哥的姐跟我来。十五点，供求热线。十六点，午后书场。十七点 ，Happy 在路上。十七点三十分，音乐带回家。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国之声。十九点三十分，车友俱乐部。二十点三十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二十一点，任丘新闻。二十一点十五分，今夜无眠。二十二点，请您欣赏。二十三点，广告与文艺。二十四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有的爱到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

0: 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 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

0: 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4: 心该寄给缠绵绵。
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1: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2: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4: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5: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

0: 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0: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0: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3: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4: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3: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5: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6: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0: 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梨，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梨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亚、孙勇、陶玉洲，

0: 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1: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这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0: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银龄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乡风，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 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
1: 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2: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的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的开导我们。
1: 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学生张恩宇，
0: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 他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3: 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忠江：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她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 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稳扎优待，实得国上，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4: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

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4。

0: 0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

0: 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